0: 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我觉得这个是胡夏细腻演绎唐僧的视角，唱出了和西凉女国国王的三世情缘，不可得，不能得，也不求得，一切随风止，一切又永远留存。胡夏版本的女儿情，我第一次听哦，挺有意思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刚有朋友想听邱意浓蛙先生啊，这个王权的亲戚朋友。浮生无量说想听山丘，这个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的来安排。这会儿先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聊社会热点新闻。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oo。来，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手机的事儿。哎呦喂，我今天早上我都没注意，但是我起来的时候稍微刷了刷手机，我就看到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各种给我推送什么呢？推送昨天凌晨的时候啊，或者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在美国啊，这个苹果发布了他们的最新款的秋季发布会上面的手机。哎呀，我稍微了解了一下，然后今天早上跟我们的编辑王权儿，我还在一起聊天儿。我说你会买吗？王权说不，就是树哥，我不是没钱啊，我不是说就是说咱这个什么买不起，我是真的是觉得没有必要啦啊，我是真的 get 不到这个，这个不叫什么三折叠或者折叠屏的意义在哪里等等，咱说了一下，然后我仔细也想一想。

有朋友说苹果折叠屏我不想买，容易坏啊。真的吗？啊，还有朋友说我现在用的是华为 Mate X7 典藏，三折叠太贵了。还有人说我要买 vivo vivo 很好吗？然后有朋友说苹果换个屏添一点钱都能换一个手机了。但是也有朋友说这个屏幕大刷抖音是真的很爽。那你搞个 iPad 捧手里发刷呗。哪个品牌不都有 iPad 吗？好像是的啊。所以我再看看网上网友们怎么评论的啊。有一位网友叫小牛说，曾经被

人间团圆季，茶酒礼赴佳期，摒弃千篇一律的礼品，定制款红酒红茶礼盒，把健康和雅致送到人的心上。听众吴先生说，太感谢了，这礼盒太漂亮，里面的红酒和大红袍很高档，关键才99.9元。我想这是很多收到这款礼盒朋友的心声吧。此刻4007106109，4007106109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个订购通道都已经开放了，置办节礼和自用的朋友都抓紧订整套喜庆的中国红礼盒。打开来是两瓶获得金奖的进口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给我们的听众价格一套只要99.9元。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

0: 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呢都超过了4公里以上。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北向，
2: 成为他们这个品牌的推荐官呐、形象代言人呐、什么的啊。做什么产品呢？做那个净菜，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家里面就是没有人帮衬，有的时候做饭自己要去买菜回来，在这个备菜什么的特别麻烦，但是呢点外卖又怕那个不干净，这个时候净菜就是最好的方式。你看很多什么大超市也有这个净菜这个领域，但他们菜品一个是选的不够品质高，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嘛，还有就是可选性也比较的低。而我们去关注，昨天下午到淳化那边去看一个几千大平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大的工厂公司，哦，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很好，每天的菜都当天采购，当天采购，然后你是提前订好之后，当天采购，当天给你全部配好，直接给你发过去，所以这个菜的新鲜和这个精品菜的品质得到了非常好的呀。跟你聊天啊，对吧？这个你还经常能看得到。有一些人竟然在车上干嘛卖珠宝，那你车里面一上去之后挂满了叮叮当当的珠宝，一边开车一边给你推销他的珠宝。还有咖啡师司机，他把咖啡机搬进了副驾驶，叫红灯咖啡，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给你做一杯咖啡啊，一杯最高卖29块钱。还有零食店司机，把副驾驶座椅后排挂满了膨化食品，这对带小朋友的乘客来说诱惑也挡不住。所以有乘客遇到这样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或者说网约车司机，就觉得我是真正做到了购物车。但是这种购物车真的就是创意吗？值得我们大家去夸赞吗？这个既不安全也不合法，对司机乘客路人都是威胁啊！都不用搬出法律条文，用最朴素的道理讲，你开车看手机，你开车聊天都危险得很，更何况你还盯着屏幕看短剧做生意，这合适吗？就这样的事在他们平台当中竟然还没法投诉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个问题，对吧？我觉得如果啊，很多I人到车上觉得这不合适又不好意思讲出来，那这个就是一种崩溃。如果乘客没有当面制止的勇气，那能不能让投诉渠道足够的畅通，平台能不能探索合规的附加商业模式，监管部门能不能在管住交通安全的同时为停车状态下的副业划定边界，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治理方向很明确，创新不能越过安全红线，司机搞副业不能拿乘客的生命冒险，你们觉得呢？那我不知道这样的购物车在南京有没有啊，反正我是看到网上有这样的报道。

不念过往，不惧未来，只想当下，这个很重要。此时此刻的你是真实的你，这个时候过得平静、快乐、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结束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就周五喽，周末阿叔会继续到这里陪伴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添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

0: 对啊，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7度，多云有时阴，明后两天有分散性的阵雨。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1: 有一位26岁的姑娘，连喝了3天减肥水之后晕厥，她喝的这个水啊，最近好像在超市里热卖，有很多人在买。
0: 减肥就叫减肥水吗？
1: 叫低钾水还是叫叫一个名字啊？
0: 所以专家就讲啊，他说哦、叫高钾水减重。
1: 对。
0: 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讲的，很多人就讲啊，说如果你喝这种所谓的高钾水，它是可以提高增强你的代谢的。
1: 医生说啊，这个偏方可以减重但不燃脂，它科学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同时要先护好肝肾。
2: 消耗脂肪只有两个字儿，呼吸。
0: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博主，他是一个中医的一位这个医生啊，他专门就是研究减重和营养的。
1: 是的，
0: 他就讲他说啊，你如果想好好的慢慢的减肥，并且减的整个人身体不出状况，他说你要做的第一步其实是先改变你的饮食
1: 结构。对，
0: 如果你是高油高盐高糖，他说那你这些通通都要改，你先让自己吃的清淡一点，多喝水。
1: 而且减肥不能是不吃，
0: 对，
1: 要吃，要正确的吃。
0: 他说也不是说是拼命的就去锻炼，他说没有用。
1: 对，
0: 你应该先改变饮食，然后改变你的作息的习惯，他不要熬夜。
2: 在不改变
1: 生活，
2: 不改变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如果还去运动的话，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体能非常好的胖子。
1: 比如说我们有人啊，早上去走湖，哎，早上不去喽，哎，
0: 为什么不喜欢冷啊？
1: 可感冒嘞，咳嗽嘞。
2: 两位恩师在吃止疼片，我在吃止咳药。
1: 你看之前我们让他不要学听啊，
0: 南京话讲缺，你缺。
1: 雪，明天雪，我在玄户等你。
0: 哎呀，那老师你不要等他，先放打。
2: 哎，不去了。
3: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

0: 于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10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买点吃用的吧，
3: 对吧？
2: 首先这个月饼我们有三种，
4: 而且我们这三种啊，糖友厨房是彻底的没有这个血糖负担，
3: 老人可以吃。
4: 哎，另外两款呢都是低糖，
3: 对，
4: 包括红鸡糖。
3: 是的，是的。
4: 我刚才看见有早饭在买红鸡糖这个月饼，
3: 非常感谢啊，
2: 有眼光。然后呢，吃的想高档一点，你可以买蟹卡，
3: 对，
2: 又可以送人，然后还可以自提。我们的自提的时间有3年的期限，
4: 对，这3年，但凡是在提蟹季，您都可以。然后提蟹的时候提醒大家有一个注意事项，叫做9月吃雌蟹，然后10月吃公蟹。我说的这个9月和10月是农历。
3: 啊，农历
2: 早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3: 哎，
4: 以为
2: 我们老吃了，哎，我以为提醒你什么鱼细鱼的东西。
4: 当然，
2: 我们老吃了。
4: 当然，这个蟹郎官，当然这个蟹郎官也很贴心，把提蟹的时间也写在了这个。
3: 他后面写的非常清楚，
4: 非常详细，
3: 非常详细。对对对。
2: 然后你接下来还可以送什么？送酒呀？
3: 对呀，对呀，
2: 对
3: 呀，
2: 对
3: 呀。
2: 总觉得要提两瓶酒就比较合适。
3: 是，
4: 对。
2: 现在我就想要刘姨哦，在过去这个
4: 调节
2: 调节。怪送东西都是送好多份哦，
4: 但是他也要感谢雷老师和娜老师，他确实也省了不少钱。
2: 我印象很深，他有一次乔姐，他不是送2瓶酒，他送了一箱，
3: 对，
2: 他突然发现我们当时那次搞活动，
3: 对，
2: 自己悄悄的囤了一下，会过日子，送出的满满当当的礼物。
4: 那现在就报他们的名字，
3: 好，
2: 我们来揭晓一下。
4: 第一位。微信名谢，一个字儿，感谢的谢。第二位星宇投资，第三位相依，第四位远军办公，第五位盛联蔡柱昌，第六位威尼小熊，第七位子宇轩，最后一位爱笑的子。
2: 恭喜以上的几位早饭都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礼物，明天还有礼物哦。
3: 我们继续，明天继续送礼给大家，共同分享我们2周岁的生日快乐。

0: 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彩电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

0: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0: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时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八点再见啦。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

0: 话，对方肯定是催着你还钱。
1: 那我干脆就不联系了，
0: 我干脆等一等。
1: 但是这一等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对吧？隐患就出现了。比如说在这个当中时间长了，说不定车你都找不到了，然后是谁拖的，这个当中又他们之间牵扯什么关系，因为你肯定是跑不了的，万一他们之间发生一些纠纷又会影响到你。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呢，对你自己是很不负责任的，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问题不怕，咱们可以当面沟通，对不对？但是这种回避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哪怕你说还不上钱，那我可能也要跟对方说明，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
2: 酒礼盒里有两只，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两三千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卷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

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较往二重大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传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
2: 和历练，在内外线的战术选择方面也更加均衡。开场中国队内外开花，进攻状态不错。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

0: 醒，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绿松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即可享受矿场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一对一选品。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每一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大家都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就在首页

0: 链条综合治理。今年一月到八月，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6.1%和47.8%。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

0: 听百姓心声，百姓心声，大小警情，
1: 安全提示，
0: 暖心故事，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用心关注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桨池抽盲盒，有扭蛋机形式的无限桨池，很多人拼团打擂台，还有积分抽奖等等。这些玩法的中奖率不高，奖品等级也不同，单次抽取费用从6元到88元不等。多人拼团去抽奖的入场金额则在29到

吸引更多人来抽奖消费。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赌博平台，玩家充钱抽奖，以小博大，抽中价值高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这就赢钱了。

0: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想要的生活，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心灵之声。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2: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3: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4: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5: 快点快点，
6: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7: 什么？别动！
2: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8: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9: 护一方平安。
2: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片联盟在连云港成立了。的确是这样的，就在今天10月9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就在江苏的连云港成功举办。
11: 收款码，那您可千万要当心了，因为很有可能餐费没收到，您的账户反倒先被扣了钱。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1月8号以来，北京已经接连发生了25起订餐诈骗案件。记者近日联系到了其中一家被骗餐厅，经手此事的餐厅员工回忆说，当天中午，一名男子给餐厅座机打来电话，说要为单位的商务宴请预订包间。
12: 八位营业包厢。
13: 你好，你是八位吗？
12: 对对，今天晚上6点。
13: 今天晚上6点。
12: 没有。
13: 有的，咱们包间有个10%的服务费，先生。
12: 没事没事，你再加上我微信，把那包间信息发到微信里面。
13: 好的，您贵姓呢？
12: 姓张。
13: 好，我马上加您微信啊。
14: 随后餐厅按照对方要求的人均600元的标准进行了配菜，并把菜单和餐费预结单发给了对方。
15: 过了一会儿，他说给我们配的菜通过了，就按这个标准上。当天我在香港，我过不来，我的领导啊请的客人会过来用餐，然后我需要提前支付。
16: 八位马经理，晚上人数确定了吗？我看到时候还要给您
15: 汇。确定了。好，我马上发给您。
14: 随后工作人员把餐厅日常使用的收款码发给了对诈骗分子，盗刷时钻的就是小额免密支付的空子。
17: 警方提示您，一是付款码是支付凭证，等同于电子现金，切勿在视频通话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您的微信付款码。二是微信的个人免密支付的单笔限额是1000块钱。在我区的案例中呢，骗子每笔盗刷的金额，比如说有783、859，每一笔呢也都是在1000以内。

0: 当你进入到微信服务功能区，就意味着你为免密支付打开了通道，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并开启手势验证啊、刷脸识别、指纹啊或者是密码确认等多重安全机制，为您的账户上好安全锁。
1: 同时提示您，如果使用的是支付宝，可以点开收付款页面的右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5: 打开我的麦，带你穿梭的每个。

0: 嗨，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3: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4: 上车吧，兄弟！在14: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振，
5: 我是杨晓，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汽车节目。当然了，我们俩除了这档汽车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去关注一下我们俩的播客。我的播客呢是在每周六的下午的2点到3点的时间，你好同路人，在大蓝鲸 APP 里边你搜播客你好同路人也能够同步关注。
4: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呢去关注我的播客，叫刘汉有意思，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当然这也是就除了节目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啊。
5: 嗯
4: 嗯，好，那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托马斯的干虫草啊，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来购买了。
5: 怕虫草的吃法复杂不会处理，家里边完全不用愁啊，吃法很简单，平时你用60度左右的温热水泡上，喝水吃草就行，家里煲汤炖肉的加两根进去，鲜味和营养都可以拉爆了啊！平时出差加班呢，揣两根在包里，随时随地的一泡热水就能够元气满满，特别方便。每一根都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还不占地方，自己是省心，给家人补身体也省事儿。
4: 是的，来说个价格，50根滋养装原价3999，今天2299。第一次想感受品质的朋友，先从这个入手。长期调养，选择100根的囤货装，原价9999，今天5999。下单还加赠2盒西藏金边赤磷脂粉，搭配食用效果
5: 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所以啊就非常值得去。全程呢是乘坐2+1的豪华大巴，特色美食轮番登场，藏式铜鼎火锅、牦牛汤锅，品味地道的四川风味。团期呢是10月10号和10月17号两个班期，仅需3699元起。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据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一个必须要买你的一个选项了，对不对？因为大家其实都能够完成，那你有别人没有的功能就会很吸引人。比如说前两天小米的那个鹏程，那个车顶帐篷就让很多人觉得很吸引人。但是你仔细想想，你家需要车顶帐篷吗？那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你不能细想，是吧？
1: 嗯，是。现在这个功能越来越多，我们今天话题是说一个最反感的功能。我先谈一谈自己的感受吧，就是现在的车就像你刚所讲到的一样的，的确是在卷功能，因为卷架构啊，卷电池啊，这也不是他们能卷得了。很多汽车厂商其实也都没有自己造电池的能力，
0: 他也没有核心技术，说实话啊，
1: 他也无法去做到全站自研，都像比亚迪一样的，对吧？所以只能在功能上呢去思考，然后甚至他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华为定制的。那功能上面呢，其实越卷越觉得好像这东西瓶颈期就越来越明显，对吧？就是好像发现卷到最后就是无非比谁空间大一点，无非比谁座椅能转，无非比谁能洗澡，谁有马桶，谁有些什么更新的功能，谁的屏幕更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低价值的卷。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聊，就是你要看这个功能它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对吧？如果是一个雪中送炭，就是大家可能都并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一个非常急缺的一个功能，我把它给做出来，其他品牌还没有做，那证明你这个功能是首创，同时也非常的厉害，而且也让大家会有无限的遐想，我愿意掏钱去购买。但如果只是锦上添花的话，可能这样的功能它无非就只是在就像刚所讲的，是一种低价值的内卷，就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你无非座椅比谁，你13点按摩，我16点按摩，我有热食，我有老技师啊，就这种按摩其实对大家来讲意义何在？
0: 像今天凌晨去看那个苹果的这个新品那个发布会，大家就提到那个苹果的这个折叠屏的时候，
1: 绿化带这个功能，这个你想点谁呢？
0: 绿化带战神是吧？
1: 嗯。
0: 墨子不比说没有广播应急功能，后视镜没有实体按键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想吐槽的。
1: 嗯，
0: 应急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节目里边也都呼吁过好多次，对吧？现在大家都是网络上面的这种收听，但是这种网络万一哪天比如说没有信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1: 是的，这个根据他讲的后视镜没有实体按键呢，我觉得还要再多说一点，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是电子后视镜。
0: 嗯，
1: 就这两天也是正好试了一个电子后视镜的车，就是真的还是不习惯。虽然后视镜已经做了很多的更新和改良，但是呢就是作为我们开惯了就是传统后视镜的人来讲，现在这种新的功能还是觉得有点激进，就像你可能一开始去摸屏幕上去换挡的那种感觉一样，你必须得去适应它。但是我很不喜欢开车的时候我去适应车，我是希望车来适应我，但是所以就这个平衡点我觉得还

0: 还是很难去掌控。
1: 最近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了嘛，就是调用了360摄像头，然后实现传统后视镜也有，但同时也具备电子后视镜这个功能嘛。
0: 我
1: 觉得这东西
0: 开
1: 过啊，这个包括现在华为最新的这个技术里边也有这个东西嘛。
0: 嗯，
1: 当然它成本肯定是要提高的，因为多一套东西嘛。但是我是觉得电子后视镜有电子后视镜的好处，但是你还是要给我保留传统后视镜的这样一种视角嘛，对吧？
0: 对，就至少你要让我习惯这种。

0: 臭鸡蛋的味道。那如果这个氧传感器如果有信号漂移的话，电脑会一直按这个浓混合器去喷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赶到四点，在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我们都会帮大家解决问题。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车管家在线。车管家在线。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车管家在线，我是周宇。很多车主开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种隐形的故障，我称之为是隐形的故障。为什么呢？因为车子没亮红色的故障灯，开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就是油耗越来越高，完了以后冷车启动越来越费劲，怠速呢偶尔也会抖一抖，加速呢发闷无力。其实这个状况很多人会以为是哎呀机油啊滑塞啊或者轮胎的问题，一通检查下来白白浪费了时间，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好像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实我说这类是隐蔽性比较大的隐形故障，因为大概率90%可能都是出自于两个核心的部件，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两个听众的留言一样的，就是一个是氧传感器，一个是三元催化。这两个部件呢应该可以说是汽车的油耗管家和尾气的净化器。一旦工作尹总，那么邱总呢也是一个维修界的大拿，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在稍后时间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那油价贵都不开车了，他说我要开车没办法，我就去加一些比较便宜的油。那家长，为什么这些便宜的油会让三元催化提早就坏了呢？
1: 因为劣质的油的话，它的燃烧不是那么充分，
0: 嗯，
1: 不是那么充分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三元催化的表面，
0: 嗯，
1: 这个附着，这个净化的时候附着在上面，
0: 嗯，
1: 附着在上面日积月累的话，会导致这个三元催化的这个过滤孔啊、
0: 嗯、
1: 会堵塞，从而引起这个三元催化的这个效率会下降。
0: 嗯，哎，那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啊，跟我们也来分享分享这个三元催化它到底是个什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重要的。
1: 其实汽车尾气排放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零件，
0: 嗯，
1: 一个呢是这个氧传感器，
0: 对，
1: 一个呢是三元催化，
0: 嗯，
1: 啊，三元催化呢是净化这个废气的，
0: 嗯哼。
1: 氧传感器呢是监测这个废气的，
0: 对，
1: 你如果加了劣质的汽油的话，这个燃烧不充分的话，会增加这个三元催化的
0: 比较多，或者发动机的工况比较差的话，会不会加速三元催化的这个中毒啊，或者是损坏？
1: 会加速三元催化的这个使用寿命的啊，
0: 就是如果保养不得当的话，也有可能
1: 也会哦。你像现在这个，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啊，
0: 嗯，
1: 如果有条件的话，
0: 嗯，
1: 也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一些品牌的这个也有三元催化剂，但是不是很贵，
0: 嗯嗯，
1: 适当的10000公里或者15000公里加一瓶烧一烧，对三元催化，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来看的话，
0: 嗯，
1: 还是有点好处的啊，嗯，
0: 就是帮它清洁一下，
1: 哎，清洁一下，对，如果是轻度的中毒，做俗称轻度中毒的话，用这个。清洗清洗还是能得到一些改善的，
0: 嗯，
1: 有的客户用了之后，
0: 嗯，
1: 哎，三元催化，比如报这个三元催化催化效率降低的话，
0: 嗯，
1: 用了之后的话，哎，也出现过就好了，
0: 尾气排放就正常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但是一定要选品牌的，一般在这个100块钱上下的可能会好一点，什么20-30块钱的我不建议用，
0: 那个用了也没用，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基本上应该讲，我听邱总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如果我们保养得当，加油加的比较好，正规的，然后用的机油比较好的话，三元催化应该跟车同寿命。
1: 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

0: 基本不会有问题的。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三元催化出问题了，大概率一个你机油用的不好，二个你发动机保养不好，三个有可能你加油加汽油加的不好。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会的。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请邱总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近期到你们公司那边去维修保养的车辆当中有没有什么车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跟我们分享分享，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用车方面做一个提醒，好不好？
2: 哎呀，结合这个周老师今天这个三元催化的问题，保养方面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因为我是呢存续这个广汽本田的品牌的 4S 店的，
0: 对，最近店里面遇到三台这个三缸零派的这个发动机故障，那个机油灯报警，报警了之后呢，发现呢这个拖回来之后发现呢，这个涡轮增压器啊全部打坏掉了，打坏掉之后呢。 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个维修履历，这三台车基本上不到店里面来保养，
1: 不到店里保养，
0: 也不到正规的修理厂保养，一般就到快修部啊这地方，这个换换油就行了，
1: 就碰到哪家店到哪家保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一般都

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要怎么措辞，就是快节奏的这种数字时代啊，碎片化的浏览是挤占了我们深度阅读的空间的，包括你像现在有很多的模板话术，对吧，复制粘贴啊，表情包啊，包括人工智能的工具，对于各种要求它都是有求必应的，你立马可取。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啊，尤其是成年人，越来越习惯让人工智能帮自己，比如说读一本书，写一段文字啊，写一段发言，写一篇文章，这种个体的真诚的文字表达反而成为了一种奢侈品。那人工智能时代是可以快速的生成文字，但是没有办法替我们去感受生活。我有的时候想，这个阅读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当然有用之学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要是考试啊，对吧，去应试，或者是写个什么工作报告，这个当然很重要，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平常把比如说读书啊，或者写一段文字啊，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小小的快乐，哎，那么当你从文字当中获得感动，获得乐趣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时刻非常值得珍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教师节的时候讲到了山东一个县城深县的小学，他们的诗歌课呢，其实我觉得教育啊，它是需要一些些想象力的啊。可能言师出高徒这种概念由来已久啊，可能也是被执行的比较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种思路啊。老师也可以是多面化的老师，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啊，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丰富的、多元化的。好，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老师在一个瞬间改变了你？不管这种改变是好的改变，又或者你认为是不太好的改变，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物色生活来留言，来看图。

今天9月10号教师节，所以我们物色生活的前半段呢，来聊一聊咱们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没有什么老师在你的求学期间啊，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影响了你的一生，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今天呢，在互联网上啊，那些年老师的名场面也引发了一大波的关注，很多人都在分享啊。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几个经典老师名场面，我觉得大家肯定经历过，比如说精准的抓走神那个时候都以为老师有超能力啊，总是可以精准的发现比如说谁在上课的时候开小差了，对吧？包括上自习的时候，哇，他们就站在那个后门窗边那个身影啊，我相信是很多学生的共同记忆。还有就是延时下课啊，这一条也是得票率很高啊。下课铃响了之后，老师总会说啊，我再多讲两分钟，结果往往一讲就是20多分钟，对吧？反复的拆解一些比如说某个题目的易错的点啊，还有包括像这个高频经典语录什么。哎，我印象当中，几乎每一届学生都要去吐槽一下，说老师总会讲过说啊，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包括还有讲过说这是一道送分题，对吧？以及没人举手我就点名了，就是这样的高频语录啊，似乎在每一个老师的嘴里面都好像是很高频的出现。当然了，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当年那些比较扎心的话语背后，其实就是真的老师是真心实意的盼着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更好，然后走得更远。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学生时代啊，有哪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老师。当然还有一些非主课类的老师，大家也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

来留言和分享。那教师节，其实现在老师压力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也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提醒到所有的老师朋友们，也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好不好？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大假了。这个九十月份呢，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之一，所以在九十月份，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也给大家组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旅行路线。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秋是一个爱吃辣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进入了美食天堂了啊。好，景德镇逛完之后再去看一看黄岭晒秋，要去这个大觉山森林峡谷，然后还要走进福州去感受汤显祖的戏曲文化，井冈山陈经石的红色体验，泡一泡伏羲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啊。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把它总结归纳一下，叫山水人文康养驿站式的体验啊，九天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但是时间长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更好的可以沉浸在这种旅游的感受里面，就甚至会有点像旅居了啊。好，这是一条，还有第二条路线呢，是五陵三运啊，一脚回家啊，记得带上我们物色生活的敬意好吗？蓝色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2: 中秋送晚宴，健康。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龙盘中路高架、同济门隧道和吉庆门隧道依然是北向南方向车道缓行。一年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汉中路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和徐庄段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情况。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所增加，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园博园及其周边的道路举办相关的公路自行车赛事，根据赛事的交通管控的方案，9月12日的当天首班车起，公交902路、903路、905路和927路临时停运。待赛事交通管制解除之后，上述公交线路将立即恢复运营。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物质附近都是受到
12: 两分钟奇迹，起身走一走，你的代谢就会慢慢变好。当然你不要指望说我今天走两分钟我马上明天就好了，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东西啊。两分钟有多长呢？实际上就是你从工位上站起来，你去茶水间接杯水，你去上个厕所啊，你在走廊里面溜达一圈，其实这些碎片的时间都算。你不要小看这两分钟，肌肉骨骼因为这两分钟都会感谢你的。很多人做时间长了以后，肩颈腰背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就需要你打断久坐啊，短暂起身。这样的话不但对代谢比较友好，对我们的肌肉啊

0: 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环行2公里。过交通的方面，传家大桥的南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9月12日将在江苏园博园举办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比赛当天实行临时闭园及部分的道路交通管控，建议大家呢合理的安排游览的时间，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

院，竟然掏出的是一本女性的驾驶证，不知道怎么想的，或者你要干什么。当然我觉得他首先就是带着侥幸的心理，就是你有可能看到驾驶证你就不再把它打开，不再去做一个核实，就简单瞄一眼就过去了。他不是这样子的，应该他自己企图蒙混过关。但是呢，一查这个驾驶人员，他从来没有拿到过合法有效的机动车的驾驶证。以前呢，就是仅仅完成了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二的考试，后续呢就根本没有再参加任何的考试。他觉得考试挺难的，就不想再参加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能开呀，开得还挺好的，就自作主张允许自己上路了。那么其实啊，我们也讲了，事发当天，这个刘某呢也是带着家人从镇江出发，然后是不是在南京上学啊，就是途经南京是要到安徽去上大学。那么在途中呢，一开始啊是妻子一直在开车，但是行驶到南京路段的时候呢，妻子就讲了，说太累了，这路途还挺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刘某就主动请缨，你休息我来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马群公安检查站被我们南京的交警进行了现场的查获。你看哦，本来是高高兴兴的送孩子去上学的，最后的这个面临是什么呢？1000元的处罚，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而这个刘某的妻子，就是她是很清楚她的老公是没有驾驶证的，但是她又知道呢老公能开车，所以才会跟老公讲你开个车吧。所以她的妻子呢也是因为把车交给了明知无证的人驾驶，也将是面临1000元并处就是吊销驾驶证的处罚，这个处罚是非常之重的。所以呢我们也再说一下，就是近期整个的执法的过程当中，路面送学生上学的车辆是在明显的增长的，但是有的家长出行赶时间就出现了临时换驾驶员、无证驾驶甚至是超速行驶的违法。当前就是案件它比较集中啊，就是有一些辅助驾驶汽车导致有损伤了，有这个受伤的情形。这个意见里面它就明确了说，车辆缺陷和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72条，那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要承担责任，而且人民法院是依法予以支持的。那么同时意见呢，对于虚假宣传也进行了规定，它就明确了啊，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或者是具备辅助驾驶汽车功能的汽车化的等级、智能的程度、性能、用途，你要进行了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些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来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也会依法予以支持。所以呢，你看，就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智驾，还有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辅助驾驶，其实啊，就是法律的支撑已经是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完善，而且他的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行为的边界和法律的责任也越来越清晰。我们当然还会不断的关注啊，不断的和大家来说到这方面，当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的时候，那我们相应的法规也在不断的跟随着脚步在进步当中。好了，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也是再次有请到南京车管所啊吕博涵警官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是小军，我们稍后再见。

0: 人间团圆记，茶酒里附加
1: 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六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1: 好了，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四直通车管所，我们和今天的警官主持人吕博涵警官来问候一下，下午好。
2: 小云姐好，各位这游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其实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

0: 平时已经不怎么开车了，然后到那儿去进行注销，换证的时候说一下。还有一个，刚才就是我们的博涵警官讲了，如果已经是医院有确诊了啊，你已经拿到驾驶证了，但是也是在拿到驾驶证之后有这样的一些确诊，那就要随时去车管所进行自己驾驶证的注销或者是变动。
1: 对
0: 啊，然后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说这个病假还不是我们经常讲的，你感冒啦，或者是你有点过敏啊，你吃了药以后你不要药假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病假呢，它的这样的一些病呢，应该讲说是已经在我们相应的法律当中就已经是前置性的，就提在那儿，就是不能开车的。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刚才其实也讲了，就是患病驾车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就是患病驾车的核心风险是这个驾驶人员他就不具备安全驾驶的生理心理的能力，是属于一种根本性的驾驶资质的缺失，所以说呢也是要必须杜绝的交通风险的行为。所以当大家就是觉得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病假的时候，有些朋友讲说太严格了，你们太严格了，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就是前因后果讲完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又很有必要啊。所以说这是法律的一个前置的一个要求。然后刚才其实我听你讲的，就是我们的172号令就是已经是细化到有5类的疾病就是禁止申领啊。如果是说刚才讲了，我已经拿到驾驶证之后，我再有这样的5类疾病的时候，也要依法注销驾驶证，对吧？
1: 对。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些疾病患者呢，那么我们也是南京车管呢，也本着保障这个最广大的驾驶员的利益呢，其实我们也是刚柔并济吧，这个做了几步。第一个呢，是刚才小军姐在节目中也预告了，我们是联合的卫健部门，我们打通了一些数据。那么比方讲，对于有这个患有疾病的驾驶员呢，我们也是会做一些工作啊，当然我们劝导为主，然后在劝导之后呢，我们会结合属地的一些社区啊，包括这个派出所啊，我们这个也采取相关的措施，也希望呢这个驾驶员呢，如果是病假的情况呢，能够主动配合我们。那么或者导致我半边可能瘫痪了，或者是我手脚有些不便捷啊，包括说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两只手指啊，这个可能会跟之前的这个身体情况有些变化，其实这些情况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因为人的身体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如果说有这些拿不准的，对自己身体情况的不清楚的，其实比方讲在我们南京可以到鼓楼医院啊，包括第一医院，它的这个各方面的体检啊是属于我们作为认可的一些标准啊，由他们那边的医生来对你的身体情况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我们依照这个医生的判断之后呢，我们来再结合我们部定的相关的要求，我们来结合看一看你最好的一个这个能不能驾驶，还是说把驾驶证啊，这个比方讲还有像 C5 的驾驶证，但是就是专门的就是给一些腿部不便的一些驾驶员来进行驾驶的，来进行一个降噪啊，这样的都可以进行一些处理。
0: 明白了。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就是相对的这个解读啊，是比如说针对精神病嫌疑人员，可以委托专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去进行一些权威的鉴定啊，以这个司法鉴定就是作为资质判定的依据。这个司法鉴定就是到法院上它都是认可的啊，是非常公平公正的。那么针对于心脏病、癫痫、痴呆这样的一些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嫌疑人员，那其实不能用普通医院的检查结果，也是要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要进行专业的诊断，然后再以指定机构的正式诊断作为一个结论为准。所以说就是它都有相对应的，就是给你落实好你怎么去判定，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流程去走，就是这样的一种流程是最大程度规避了随意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所以说又能够保证就是执法的严谨性，但是又能够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些就是开车人他的个人权益。所以说这样子的就是最后的核查，个人觉得还是合法合规客观公正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就是病假和大家讲讲，就今天我们讲这个病假的时候讲的就是特别的认真啊，
2: 忘的情况下，
3: 哎
2: 一些不明真相的女生啊，对有他对有好感。
3: 这个刘磊曾经在刚进台没多长时间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
2: 你看看
3: 那会儿谈了个女朋友呢，而且这个女生还挺就是挺出色的
2: 哦，
3: 以至于刘磊那会儿还

0: 好几个情敌
1: 哟。
0: 这个你们可能这段没讲过，这段没讲过。
1: 天哪，
0: 也是我今儿突然想起来这事儿了，跟你们
1: 喝了点，想起来，喝了点，想起这段。
0: 这刘磊、当时跟这个女生还挺稳固的
1: 哟。
0: 另外其他
1: 就喜欢她，别人怎么着，
0: 那几个所谓情敌
1: 哦，
0: 这女生还真不太看得上。
1: 你看看
0: 啊，不太看上，就喜欢刘磊。
1: 你瞧瞧，
0: 你看就这么个节骨眼儿，
1: 王八看绿豆了
0: 啊、
1: 对了眼儿了，
0: 这女生还不错呢，
1: 哦，
0: 女生还挺好的呢，
1: 是不是？
0: 结果就这个节骨眼上，其中一个情敌
1: 哦，
0: 想了个计策，
1: 什么招数？
0: 太损了，
1: 怎么损法？
0: 他用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1: 哦。
0: 给刘磊发消息，发短信，那会儿短信动感地带、反正发短信也不要什么钱的，就陌生号码啊。
1: 哎呀，
0: 你二十，小兵的男朋友啊？
1: 哎呦，怎么样呢？
0: 哦，刘磊当时一收到这个，
1: 哦，
0: 对面就跟家里面人讲了，
1: 哦，
0: 哎，叔叔，五十，
1: 哦，
0: 啪回了一条短信，
1: 哼。
0: 实话告诉你
1: 哦，
0: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1: 你看看，冒充家长哦。
0: 但是，为了弥补你，
1: 怎么样？
0: 只要你愿意跟他分手，
1: 什么
0: 觉得那东西刺激，
1: 不想就要，
0: 不想要，啊，不放那个，不，刘磊就不让放，他爸爸就骗他，人这个好，
1: 洗完了隐身。

0: 加上一整颗，这个砀山的那个苏梨，
1: 苏梨
0: ，这个季节正好搭配着枸杞、红枣，打盖子，您看到晶莹剔透的燕窝丝，非常明，没有腥味啊，
1: 对，
0: 根根分明，
1: 对，
0: 都是好东西，这个呢，开盖即食，还有配套的勺子，就非常送人也行，自个儿吃也成，这个具体怎么买，我们

0: 你的成
1: 绩，不是一个珍贵的礼物嘛？啊，教师节了嘛？
2: 教师节不是老师，
1: 不是老师，也就是也是个节呀、啊。
2: 是
1: 你要敢不送，你
2: 是节就得送东西。
1: 哎、对喽。
2: 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啊。
1: 好
2: 啊，那就明天周末的时间，各位到时候再见了，
1: 再见，
3: 拜拜。

0: 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啊，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1: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3: 今天凌晨，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 这款横向书本式内折机型定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苹果折叠在万众瞩目中登场，宣告苹果终于正式进入折叠智能手机赛道，比华为和三星的首款折叠屏手机晚了7年。值得关注的是，本月折叠屏手机赛道迎来巨头密集上新。9月7日，华为全新展翼3折叠手机正式发布。同一天晚间，小米举行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小米折叠屏手机正式发布。至此，国内高端折叠屏市场进入苹果、华为、小米三足鼎立的全新竞争格局。为什么各家都纷纷选择布局折叠屏赛道？普通人真的有必要换折叠屏手机吗？

0: 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最近哈，可以说是整个科技圈包括我们普通消费者都在翘首以待的三家折叠屏的密集上市。也想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问问你，如今你更换手机的频率大概是几年会换一个新手机呢？这一次如果有考虑换手机的话，折叠屏这个品类会不会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呢？也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是怎么想的哈。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管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现在我们已经有朋友打卡报道了哈，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大家的留言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们的导播也把这个置顶帖哈发了我们晚班车车友群的群聊的这个二维码，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晚班车的话题帖上找到这张群聊二维码，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车友群，一起在群内更多的探讨。可以说在过去的72小时里，全球的智能手机行业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牌。没有想到这三家华为、小米、苹果纷纷都把他们的发布会的重磅押宝在了折叠屏手机上。可以说从礼拜一9月7号下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和大家来稍微提过一嘴哈，但一直没有把这个9月7号礼拜一那天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的一些内容拿到节目当中来讲，其实就是为了等今天凌晨一点苹果的这场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共同的来盘点一下华为、小米、苹果为什么都像约好了一样，在极短的时间窗口里轮番亮出了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他们各自有哪些亮点，定价如何，对于消费者来说该怎么选呢？我们综合了一下，放到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可以说在国内这个折叠屏手机市场将近7年的运行以来，三大品牌是同一时间在同一赛道正面交锋还属首次。当起售价纷纷站上了万元大关的时候，当折叠手机变成部分极客的玩具，转而面向了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不禁要问，这场三国杀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纷纷瞄准了这个赛道呢？对于普通人来讲，折叠屏手机真的是下一步要换手机的时候的好选择吗？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拆解一下哈。首先呢，我们来聚焦到这个华为，他们也是在9月7号率先下午的时候召开发布会的。他们在广州不仅是发布了新一代三折叠手机 Mate X T2 非凡大师，更是呢补齐了他们的折叠屏手机全家福。有人讲，目前华为是构建起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折叠屏生态网，实现了对用户场景的无死角的覆盖。你看他们有 Mate X 系列啊，这也是华为的基石，主打的是传统的大折叠，就是竖向的内折。第二个呢，就是这次也上新了的哈 Mate X T 系列，我们看到的三折叠，这次的三折叠呢和上一代相比也做出了一些改变，把这个向外折变成了向内折，可以说是多了一块屏幕，但是整体还是延续了这个非凡大师系列的构造的。这一次 Mate X T2 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他们的核心配置上首发了麒麟9050 Pro 芯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又一次在他们的旗舰发布会上提到麒麟芯片。相关的测试啊，很多的复杂的参数我们就不一一展开讲了，可以说性能是较前代提升了 42%。 这个定价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因为这个 Mate X T2 是本轮这三家手机品牌核心竞争的一个主要机型，它的起售价高达19900，没有办法造出折叠屏手机，只是说他们选择以最合适的时机下场了。那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看呢？稍后继续聊聊。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8: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
9: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0: 现在是19:30，
11: 南京人的上辈子，
1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杜雨涵。
11: 没菜或是加菜，
10: 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

0: 是不是应该到七英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幺零一七，守法规，重在四海，安全文明出现家乡。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它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更贵了，更脆弱了，你能不能够接受得起这样的一些风险因素呢？当然，我觉得考虑清楚这些之后，如果你仍然觉得折叠屏是适合自己的，那我们觉得啊，三家的折叠屏你可以比较来看。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如果你真的打算换手机的话，我的建议也是你可以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我们不妨等等看，这个真机到手以后，看看评测，再测试真机，看看首批各家产品的良品率怎么样，到那个时候再决定，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哈。千万不要被这几天热闹的发布会所裹挟了。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这个罗网的河豚就说，我现在手机基本上4-5年换一次，新款的手机看着好看，但是价格也挺贵的，还是老手机用的习惯顺手。也有朋友说，我现在换手机基本上也不会根据这个品牌最新一代的功能什么的来被吸引了，只有手机不好用的时候会换。也有朋友决定来尝试一下折叠屏手机哈。其实我自己有用过折叠屏手机，给我的感受是确实会给你展开以后的那个画面空间更大，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变得更重了。如果说你要再装上保护壳之类的哈，你放在包里或者是口袋里，它一定会有一点不方便。另外呢，你也要习惯一下它不展开的时候可能会比正常的直板手机更宽一点，你要两个手操作，展开以后当然更是如此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的过程。我们当然呢也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用的一些科技新品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消费之前我们先理性的问问自己，到底合不合适你。那关于这三家之后的一些竞争态势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到下半部分了，我们来在下半部分的内容当中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体育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江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致敬广大人民教师。江苏省照明学会表示，今年11月1号新版强制性国标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正式实施。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
1: 错峰出游游客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他们偏爱山水赏景、人文漫游、长线康养等主题。
2: 云南啊、新疆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周边像安徽、江西也多一点，就是价格要实惠一点，比暑期要回落了不少，能占20%。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且两个假期相隔只有3天，如果请假3天，就可以拼成13天超长假期，拉动国内长线游及出境游市场。苏州某旅行社旅行顾问卞俊华介绍，国内游方面，西北赏秋游受到青睐，出境游方面，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方向受到欢迎，尤其是欧洲热门线路早早售罄。
3: 像欧洲市场还是比较好的嘛，东西欧线路9月底的黄金假期，我们提前一个半月就已经售罄了。国内像今年咨询的比较多的西北青甘这条线路，以及云南赏秋啊，像南疆的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客户还是挺多的。
1: 此外，多家旅游机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出游预订火热，呈现预订周期显著前移，客群更加多元等特征，尤其是县域小众目的地逐渐走热，松弛体验升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安吉、婺源、建水等跻身热门县域榜单。去哪儿数据显示，吉林延吉、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是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同样是热门目的地。
0: 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教师节，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两天呢，省内各地也是用一系列比如从这个司机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缓解怕亏本的心理嘛，老有所得，提升接短途单的意愿，减少拒载的纠纷。从乘客的角度呢，场站出租车流转速度变快了，打车也会更从容，投诉量会有所下降的。场站的角度，运力循环更顺畅了，疏运效率提升，实现多方共赢。我们也期待着哈，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做好这个监督的功能。
4: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

0: 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印象。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过我们今天强大的转播团队，文文老师带领的文加班是吧？文老师啊，这名字很好哎，文加班，文文不加班不行。文加班
1: 哦，这个意思、
0: 啊。好吧，各位老师都辛苦了啊。嗯、当然，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老师，他的家乡仙家住处。是我特别欣赏的我们江苏的一座城市，
1: 嗯，
0: 来自于徐州，
1: 嗯，
0: 特别的管啊，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专家，来自于徐州市中医院，是我们徐州中医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

0: 长史江峰，史院长，史院长你好，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院长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徐院长啊。这个在这样一个教师节的日子啊，请您光临到我们健康晚间道，蓬荜生辉啊！也向您和您的同事致以崇高的教师节的问候啊！
2: 好，谢谢主持人，
0: 辛苦您。这个徐院长，您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吧？
2: 也算是，也算是。
0: 郫县沛县，
2: 出生在徐州那边，
0: 郫县沛县
2: 原来是在东海，东海原来是属于徐州
0: 啊！对，
2: 现在是划成连云港。
1: 对，
0: 我沛县的啊。
2: 哦，是的嘛，
0: 像吗？
2: 像，
0: 像什么？我假配音了，我是徐州话说的比较管，
2: 那太管了。
0: 当然，今天相信我们这个徐院长来了之后，特别办事的一番解答和分享哈。今天可以，所有朋友一定听完这期节目特别字儿，好吧？现在各位赶紧关注，在各大 app 里边看这个大蓝鲸啊！哎，我改不过来了。大蓝鲸 APP 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那么我们史院长稍后也会把他的所学、所感、所悟，通过语言的方式啊，视频呈现的方式，分享给身边的很多朋友，同样还有我们网络端的朋友。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
1: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世界物理治疗日，结合今天的院长密切相关，因为看到保卫心血管这块非常重要。我们史院长呢，也是获评为江苏省中医药局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徐州市的名中医啊，还担任了中国针灸学会文献与人文专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委员，也是咱们江苏省针灸学会针灸临床急症脑病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非常擅长于中西结合方式来诊治神经内科疾病，比如说大家非常头疼哈、眩晕啊。面瘫和中风后遗症等等也是非常熟练开展啊，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非常精通于中医针灸康复和内科的急重症抢救。那么看到此刻呢，刚刚入秋，大家能明显感受到气温一变化，血管的波动也非常的明显。就今天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院长来详细聚焦脑血管病、眩晕、头痛、面瘫等等一些相关疾病，来科普中医针灸中西结合的防治健康知识。同时非常感谢我们的院长带来了非常棒的礼物给我们全省的听众和车友啊。
0: 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好吧，
1: 先介绍一下礼物。
0: 对，互动话题先要答嘛。
1: 是的，
0: 答对了之后我们才有礼物送。对不对啊？健脾喝胃茶啊，这个中医油晕，这个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对吧？
1: 特别是秋季养身养肺，也特别养脾胃啊。
0: 对啊，来吧，我们第一道互动话题来。
1: 还有一个礼物啊，送双份儿，还有一个是安神助眠茶。如果大家答对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啊这么棒的两份的非常健康的礼物了。当然，第一道题呢，其实也挺简单，也挺难的。想问大家，我们今天重点介绍这个医院呢，它今年是建院70周年，是哪家医院呢？也想请我们的史院长进行个揭晓，好吗？
0: 怪，这个题太难了，就冲我这个口音就听不出来。
1: 送分题啊，请史院长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徐州市中医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中医院。徐州市中医院呢是始建于1956年，是一所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和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也是南京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同时呢还是安徽中药大学、长春中药大学等11所高校的一个教学医院。我们还承担着国家级的中医类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地，以及全国呢职业医师临床技能考试基地。可以说是呢，我们医院呢不光是给老百姓看病的医院，也是中医人才培养的地方。这些年呢，医院呢是锚定向管理药效益、向技术药发展、向服务药品牌的发展战略。
0: 其实有这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包括专业的像史院这样的中医学家哈，应该都了解。其实中医现在对于我们老百姓说很普及，原因什么？
1: 你很喜欢
0: 它的门槛在里边，但是外边的门槛不高也不低，只要有高人指点，你一定能迈进里边的门槛。但是不要随便的相信。 啊，有的时候一些流传了所谓的

0: 一段时间的说法，关于中医的内容，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吧，也会请我们史院去帮忙鉴别哪些靠谱，哪些离经叛道啊。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除了自己平常要靠中医来养生之外，还有就是，一旦出现了一些需要专家啊，需要这个专业人士帮你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到我们徐州市的中医院，去请高人，请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1: 嗯，因为现在大家遇到疾病非常喜欢针灸哈，那就来看到我们史院的专长就是针灸脑病科。
2: 病人好了以后再进行一个扎针啊，说和现代康复，这个不是的。我们只要得了中风之后，我们就全流程的，把针灸康复和现代康复训练呢，有机的结合起来，帮助患者呢进行一个肢体的功能锻炼，还有言语功能。还恢复患者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说从服务范围上来讲呢，我们科室主要诊治头痛、眩晕、面瘫、中风及其功能障碍，像失眠啊、麻木啊、疼痛等神经系统的一些常见病和疑难杂症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范围。
1: 嗯，
2: 像苏北地区呢，可能到徐州相对方便一点，但全省各地的其他一些患者
1: 也很方便了。
2: 对对，可以通过我们医院开设的线上渠道好吧，还有远程会诊渠道呢进行咨询。所以说如果说想到我们医院来的，我觉得凡是需要我们内神经内科的一个常规的诊治，还需要针灸的中医特色，另外一个加上全程的康复管理的，需要这一套服务的一些患者呢，我觉得都可以到我们的科来。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一个中医中西医的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患者提供一个全程的一个管理，中西医融合的一个方案。
0: 太棒。
1: 对，也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听众非常可爱啊，有听众小金鱼九零一在问说，他看到我们视频直播，有看到刚才我跟杨哥展示的安神助眠茶和咱们的健脾和胃茶，也看到我们院长面前放的补气祛湿协定方，也在问说怎么进行购买呢？
0: 请柬是送来，
1: 就是很直接。对对对，今天送给大家的。
0: 到徐州中医院是可以。
2: 对，
1: 所以今天送怎么送非常非常简单，想问大家，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建院七十周年的医院是哪家医院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看到健康晚间到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脑为髓海，心主血脉，对吧？所以就是脑跟心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是如何去保护养护，刚才我觉得史院说的非常的中肯，也很中立，但我觉得您太过自谦了。因为之前呢，我刚到南京之时，我愿意跟您分享，我刚接触到媒体行业，有一条新闻就让我觉得既暖心然后又振奋。暖心的是当时这个出事的这个患者呢转危为安，就是靠咱们中医，然后相当痛苦。咱们一会儿下半年聊啊。
2: 行，好的，
0: 继续。
2: 还有一些后循环的一些缺血，它也会出现眩晕，但这一类眩晕呢和脑血管病可能关系相对密切一点，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子。因为它像脑热症虽然说不

0: 没有什么缓解，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院长啊，就哪些头晕头痛的身体信号不能当成普通的疲劳，要高度的重视来我们医院进行就诊了。
1: 行，把这个问题应该很实用了。
0: 嗯，是。
1: 普通人谁都有过头晕头痛，
0: 是
2: 对，
1: 对吧？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我们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嗯，
1: 这也没有当回事。但是呢，以下几种情况呢，

0: 咱说著名的那个小品演员赵本山，他不就有过一次在上海演出，不就是个做完想要出血，当时做了一个动脉瘤的一个栓塞治疗，应该所以说这种时候要马上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头痛头晕的同时呢，可能还伴有神经系统的一些报警信号，像突然还有半个身子发麻
1: 啊，
0: 这说话不利索了。是不是看东西突然
1: 脸歪了
0: 啊、对，嘴歪了，这个手脚没有力气了，甚至想表达的话说不出来了，想表达表达不清楚了，
1: 口齿不清、
0: 对，还有走路不稳，这是说白了神经出问题了，不光是简单的一个头痛头晕了，应该出现了这种报警信号了，这时候一定要也是要

0: 病变，
1: 嗯，
0: 这个也就是说脑肿瘤，哎，别脑子瘤长东西了，说白了，还有眩晕，伴有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对吧？眩晕那个你要伴有，说话不清楚啦，对吧？是像眩晕时候伴有腿软啦，
1: 嗯，
0: 哎，像麻木了，也要当心，
1: 嗯，
0: 也要怕这个有脑血管，
2: 嗯，
0: 有错综事件，就是有中风事件要发生了，
1: 嗯，
0: 还有特殊人群的一些。心发头痛，
2: 比方说，
0: 比如老年人以前不头痛，
2: 嗯，
0: 最近出现头痛了，
2: 嗯，
0: 或者正在吃抗凝药的，
2: 嗯，
0: 说老年人的话有，假如说有房颤，
2: 嗯，
1: 对，
0: 但有冠心病，他吃了抗凝药，哎，出现头痛了，你要到原来没有的，别出血了，
1: 嗯，是，
0: 因为有药物呢，也可以出药源性的，
1: 哦，
0: 还有些人头痛时候还伴发烧，甚至说脖子硬，这时候要当心了，
1: 嗯，
0: 别有脑炎。
1: 哦，
0: 哎，别有脑膜脑炎了，就是有感染性的嘛，
1: 嗯，
0: 就这时候都要及时就医。所以说呢，一句话总结，就是单纯的那个疲劳的头晕头痛的，
1: 嗯，
0: 休息后好转可以观察，但只要头晕头痛伴有神经系的症状，就是不走寻常路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0: 或者身上带有神经科疾病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呢，就不要等了，抓紧就医，
1: 嗯。
0: 啊，抓紧就医，看让医生给你先诊断，
2: 嗯，
0: 再治疗，这样的话是对自己，
1: 嗯，
0: 还有长期吸烟喝酒，还有一个熬夜，
1: 嗯，
0: 对吧？生活没有规律，另外呢还有肥胖不运动，这些呢都是中风的危险因素。另外呢，有过小中风，哎，就过原来哎有过一次，有过中风病史，甚至说有过，哎，前段时间哎。胳膊腿大概哎几分钟半侧的哈，突然不能动了，
1: 嗯，
0: 哎，过了会过了几分钟又好了，
1: 嗯，
0: 这种也要当心，
1: 嗯，
0: 这种尤其这种小中风啊，可能一个月内再发中风的危险就特别的高，
1: 而且更加严重。
0: 对，如果说有家族史里头有长辈有这种中风史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2: 我们之前在节目也分享过，中风很可怕，二犯更可怕。
0: 对，
2: 在第二次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不单是自己会更加痛苦，
1: 嗯，
2: 还有就是整个家庭可能都处于一个濒临瘫痪的状态。
1: 嗯，
2: 啊，
1: 是的。
0: 所以刚才那几个因素呢，还有一个上了年龄，这个女同志绝经期以后啊，也是容易有这些，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脑血管呢反而是变硬变脆了。
1: 对，
0: 所以说常规的筛查呢，肯定像是脑血管病嘛，肯定重点筛查血管，
1: 嗯，
0: 主要是筛查血管。这样筛查血管呢，应该是首先呢查血，查血糖、血脂、血粘度，这样每年都测。另外房颤呢，要做心电图了，
1: 嗯，
0: 要看看这个心脏这个节律怎么样。必要时呢，还要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尤其怕那种阵发性的房颤。
1: 嗯，
0: 阵发性的房颤呢，它心脏里容易形成血栓。
1: 哦，
0: 这突然一下子把那血栓啪打出来了。对吧？打到脑子就脑栓塞了，
1: 是
0: 那种脑栓塞是很要命的。
1: 嗯，
0: 这个在查距离查血管呢，我们一般简单一点，比较说吧，
1: 主动脉，
0: 就不要查查颈动脉就行了。
1: 哦，颈动脉，
0: 这是比较就性价比最高的，看看颈动脉，
1: 嗯，
0: 颈动脉有没有斑块，
1: 嗯，
0: 有没有毛糙，有没有血管的狭窄，做个超声就可以看了。
1: 哦，
0: 如果再好一点呢，就可以做颅。多普勒，
1: 嗯，
0: 查查脑部的血流，
2: 多普勒彩超，
0: 哎，多普勒对超声，
1: 嗯，
0: 看看颅内血流的一个情况。如果还想再进一步再看看这个血管的情况，可以做那个头部的 CTI 或者核磁共振的，MRI，
1: 嗯，
0: 作为一个血管成像，来看看我们颅内的血管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如果说需要做介入治疗。可以做那个脑血管造影，叫 DSI，
1: 嗯，对，
0: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动态的一个血流，
1: 嗯，
0: 血流情况。我觉得把这几项做的话，可能对这个是个健康筛查的话，
1: 啊，
0: 就心在这么心中有数了，
1: 是，
0: 对吧？如果说我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1: 嗯，
0: 又有高脂血，
1: 嗯，
0: 然后还有颈动脉狭窄和斑块，那就风险就太高了，一定要那就要到医生那就诊，
1: 嗯，
0: 让医生给你制定一个方案了。
1: 嗯嗯，
0: 当然这个时候的方案肯定是中西医结合了。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光去扎针就能解决问题。
1: 嗯嗯，
0: 甚至说光吃中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想问一下院长，因为说到这个中型，
1: 一看就是有幽默感的，
0: 是
1: 我老妹儿做的。来吧，看看捉妖记啊，网上有很多这个传来传去的说法，
0: 对
1: 啊，请我们的史院帮我们拨开云雾，看看哪条是靠谱的。
0: 嗯，
1: 关键到这一条啊，网上有人经常说头晕就是高血压，只要把血压降下来就万事大吉。您觉得这说法靠谱吗？
0: 能画等号吗？
2: 这个
0: 嗯，特别是中西医的结合疗法非常棒啊。
1: 节目接近尾声了，想请问一下史院，您在我们徐州市中医院大概这个
3: 留，所以我觉得我看学生，包括我在挑选学生和我一起做比赛做作品的时候，我更重要的是看他的这种人格的底色是怎样的。因为你的专业好不好没有关系，我都可以教给你啊，但是我想我最看重的应该是最喜欢的一类人，是眼睛里有光亮，
4: 嗯，
3: 心里有温暖，
4: 嗯，
3: 啊，声音有，啊，有情感，
4: 嗯，
3: 这样的学生。
4: 就是这一段，
5: 就是刚刚说这个话是有一个人，他笑的牙就已经露了上下两排
4: 啊，谁？
5: 张希曼。啊，
4: 不是，我刚刚想说这一段，黄老师说完这段话之后啊，就是正在听节目的袁一博啊、许巍啊、王成啊，他们赶紧拿出镜子来看看，说我的底色是，我可能就是黄老师说的那一类学生。
5: 其实我大概能猜到黄老师可能最喜欢的那一类学生，
4: 嗯，
5: 我觉得应该是他教的第一届的学生，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刚进入到工作岗位
4: 啊，
5: 所以对那一届学生感情会非常非常的深。
4: 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
5: 就是许巍和王小龙他们那一届，
3: 哦，其实还要更早
4: 哦，
3: 06级是吧？小龙他们是07的
4: 啊，
3: 更早的是05级。05级呢，学生当中有一位是做过广播，但是现在他也
5: 自己
3: 在做，对，王瑞
4: 啊，
3: 就是原来苏州新闻广播。
4: 我觉得不是秦老师都说不出就是这种特别能切中恳亲的话来，
5: 所以我觉得黄老师在他包括他参加这个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的作品上，一定倾注了非常多的心力。
4: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小张同学，是不是？
5: 嗯，张希曼，
4: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他的朗诵状态是怎么样的。
5: 你当时在玄武湖读书会的时候有听过吗？
4: 谁还有印象？
2: 很早，很久了
5: 啊，
4: 因为整个场次的所有的朗诵的选手都非常的棒，
5: 嗯，
4: 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特别记住谁，所以我想听听看你的状态，可以吗？
2: 好的，张老师，嗯，
4: 那你
5: 什么作品？
2: 就是我这次入围的这样一个作品
5: 啊，名字叫
2: 《泥泞》，迟子建的一部作品。
4: 好，
2: 好，
4: 那就朗诵一段好不好？
2: 好，
5: 嗯，
2: 因为后面我怕喷麦
4: 啊，好的，
2: 就从第一段开始。
5: 嗯，好，好，
3: 别夹，要松弛啊。
2: 好，一定松弛。
6: 北方的初春是肮脏的，这肮脏当然源自于我们曾经热烈赞美过的无暇的雪。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寒冷催
5: 上的，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我不是老师啊，但是哪怕作为一个代教老师，我能感受到哦，每个人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是不同的。我觉得殷希若现在就是哪怕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老师和师长，他的这工作态度我是相当认可的，
4: 嗯，
5: 这点是很非常非常棒的。对，
4: 殷希若这三个名字，这个名字三个字就很好听啊，
5: 嗯，
4: 感觉有一种大女主的这种感觉。
5: 然后杨老师给他取了一个艺名叫小雀斑，
4: 好听，好听，好听。
5: 对对对，是的，嗯
4: 啊，班长，啊，
7: 好紧张。
3: 对，曹芷瑞，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课叫做播音主持专业导论课，
5: 嗯，
3: 每一位老师呢有一次机会能够跟大一的同学见见面，先要 warming up 一下。课程结束之后，芷瑞就走到讲台前，然后主动向我介绍了自己。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叫曹芷瑞，我说芷是哪个芷，是不是暗指？
4: 回过头来看看，你觉得就是老师这份工作，就是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嗯。老师这份工作最大的一个感触，其实我今天路上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会认为学生会反向给我很多滋养，因为人的幸福感之一是来自于被需要被需求。那每个星期当我站在讲台上，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的

0: 耳朵都得竖起来听我说话。
1: 对，
2: 那还有就是在这种就是和他们一对一的交流，包括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去触摸到感触感受到就是他们的那种状态，并且我能够把我的这种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把我的一些理念也好，能够去和他们进行分享和交流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会被学生滋养到。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认为就是这份职业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份收获。
3: 是
2: 啊，
3: 我记得
2: 倒不是冠冕堂皇。
4: 8995249899编织物。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7: 西夏王陵、
6: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
3: 把访谈的主要的主动权啊，交给四位年轻人，看看你们想跟黄老师交流什么样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哦，每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不适合在节目里面说的问题，都可以问吧，黄老师。
2: 都可以是现场出题啊。
3: 因为黄老师他我跟他接触的这段时间来看，我觉得他就真的他身上具有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和旋律美。对，就是
8: 怎么说旋律美，
3: 因为他跟你的交流的每一刻都让你如沐仙音
8: 啊。天哪，
3: 对，所以他有旋律美。所以就我相信呢，他一定是带着最大的微笑和最宽容和最和善的心态来面对同学们的提问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问题刁钻什么的。来吧，问吧。
2: 小心你们这个学期的分数啊。
3: 是啊，这样吧，田柳叶，你反正就是不上黄老师的课，黄老师可能那个你懂的，对吧？那你没有任何压力吧？你有压力吗？
9: 我觉得还好
3: 啊。那你就先问。
9: 我先问吗？
3: 我

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我今天来唱一个凤冠小姐主题歌《大蜜唱的奉献》。好的，嗯，自从他心慢慢人世间，穿过那春天到秋天。

人生啊，同志相依相伴，当我平心难以算尽，哎嗨呀！

0: 谢谢老师。
1: 好，唱的真好，好，掌声送给您。
0: 是张丽唱的，80年代。
2: 是的，我知道这首《公关小姐》的主题歌。
1: 对，
0: 谢谢。
1: 对，张丽老师也是我们雷雷老师的好朋友啊。
0: 老师，我把这个歌送给导播老师。
2: 好的，
1: 好的，
0: 谢
1: 谢
0: 你，谢谢你们啊，
2: 谢谢你，也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2: 谢谢，
1: 再见。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听众在线上呢？没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此时热线是空着的啊，各位来抓紧时间拨。

0: 让你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

0: 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想。
2: 在吴元新看来，传统手艺想要长久传承，不能曲高和寡，束之高阁，既要贴合当代审美，持续创新，也要打造亲民定价，才能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他大胆融合蓝印花布印染两项国家级印染技艺，创作出层次丰富的渐变晕染纹样，并且衍生出了丝巾、新中式马甲等多元文创产品，从十几元小型布艺配饰到千元高端服饰全覆盖，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需求。随着苏超热度越来越高，南通蓝印花布也和苏超赛场有了联动。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深受市场喜爱，尤其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吴元新，
3: 去年我们南通队同无锡队的比赛，所以我们同宜兴的国家级非遗紫砂做了一个文创产品的设计。我们的产品是围巾上面印了就是足球花的这样子一种造型，也是赢得了市场的喜爱。所以两年多来，我们不断的在设计创新苏超的文创产品，让我们从去年的围巾到今年的
2: 来启幕。眼下江苏十一名入选国家队的青年工匠正在集训基地争分夺秒地打磨技艺，全力备战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
4: 20岁的侯金晨是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烘焙项目的参赛选手。2021年九月至今，侯金晨在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烘焙专业就读。5年多的专业学习，他反复琢磨揉面控温、面包创意等技术。课堂上学习原料配比、烘焙原理，课后不断巩固手法制作、烘焙技巧等能力，精准到课的较真态度，对烘焙技艺的精益求精，让他最终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和各国选手进行较量。侯金晨介绍，在教练团队的指导下，大赛前一个月他就开始了针对性的训练。
5: 艺术面包的话也会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就比如说是 3D 打印的模具，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要在这时间里面反复打磨着自己的产品。
4: 走进位于徐州的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集训基地，严谨专注的备战氛围扑面而来。身着实验服、佩戴防护用具的吕宁宁正专注开展实操训练，取样称量、精准滴定、读数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吕宁宁是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学生，此次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吕宁宁，
6: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读数、滴定管的读数，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4: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四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2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少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今年5月份便开启高强度常态化集训，在反复实操与查漏补缺中打磨技术难点，巩固竞技状态。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培教练江雪晨，
7: 他的心态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平稳。10个小时其实说短肯定是不短的，甚至于到临近比赛前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晚上可能要熬到10点11点，一天的训练时长可能要达到12至14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很乐观。
2: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份大名单里，两位来自江苏扬州大学的学生赫然在列，他们是学校2026级硕士研究生刘俊熙

0: 和2026级本科新生沈思雨，他们将分别代表
1: 市场还是比较好的嘛，东西欧兼入九月底的黄金假期，我们提前一个半月就已经售罄了。国内像今年咨询的比较多的西北青甘这条线路，以及云南赏秋啊，像南疆的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客户还是挺多的。
2: 此外，多家旅游机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出游预订火热，呈现预订周期显著前移，客群更加多元等特征，尤其是县域小众目的地逐渐走热，松弛体验升温。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安吉、婺源、建水等跻身热门县域榜单。去哪儿数据显示，吉林延吉、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是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同样是热门目的地。
3: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4: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3: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4: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3: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9月7号，2026大地上的舞者舞蹈艺术周正式启幕，比利时舞蹈剧场《百分百英雄》在无锡大剧院上演，以沉浸式舞台传递艺术疗愈的力量。本届大地上的舞者舞蹈艺术周汇聚了众多国内外优秀编导与舞蹈家。接下来的四个月，舞蹈剧场《一撇一捺》、原创儿童舞剧《红色的记忆》等十多台演出将轮番登场，为市民奉上互动共享的艺术盛宴，也为国内外舞者搭建起交流的平台。9月8号，一列载有60辆汽车成套散件的国际班列从无锡西站驶出，这是无锡市首次以 DKD 散件模式发运整车的又一次突破。这次发运货物货值近500万元，班列经由中吉乌国际通道，在抵达新疆喀什后换装公路运输，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经吉尔吉斯斯坦抵达乌兹别克斯坦，一路上最短路径加速国货出海。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9月5号在南京开柜上架。这批文旦柚从台湾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达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全程不到24小时，较传统方式节省了近一周的时间。据了解，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海关开通台湾生鲜进口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保障机制。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承担本次项目落地工作，打造华东对台农贸核心交易枢纽。近日，为期7天的情牵两岸相约运河苏台青年文化之旅在江苏扬州顺利落下帷幕。本次活动以运河文化为核心脉络，数十位台湾青年代表先后开展运河打卡、产业考察、园林体验、非遗研学等系列活动，在行走中触摸千年运河文化根脉，寻觅创业就业机遇，切身感受古城扬州的蓬勃发展活力。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火了一座山，叫做南京猫猫山。镜头里一只橘猫懒洋洋地趴在灰白色的石板地上，身后呢是挂满红丝带的古旧围栏，再往后是斑驳的砖墙。小猫不躲不闪，抬眼看了看镜头，那神情仿佛在说，你们终于发现这儿了。这座猫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北京时间三点，
1: 在南京，在南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因为南靖有藏匠搭桥，就好像藏匠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匠搭桥，感觉匠坡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那头顶，一坎在那脚底。
3: 王权，我们俩一人唱两句，你们来说一说我们俩唱歌到底怎么样。
4: 我不唱。
3: 唱吧唱吧，你选一首歌，你这样你抛砖引玉，你先唱
4: 啊。
3: H 说王权哥哥这么快乐的话，那今天早晨就听而哭泣。
4: 叔哥果然我们两个
3: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我看副歌部分啊，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也不适合我啊，就是我来找一首我熟悉的歌。哎，我去 KTV 里面经常会这支第一首歌一定是这首歌。
4: 哎呦，还会这个呢。
3: 对，就是点燃一根烟。啊，看看啊怎么唱的。点燃一根烟，我的心像吐出的烟圈。倒满一杯酒，你的脸像苹果般娇艳。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

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你看这个送给你和你那个秋天结束的爱情的。这些人真的是干嘛呀，真的是大夏天不去玩，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下水，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这属于是。这个秋天在南京城到处去玩一玩走一走，应该有很多好的地方啊。但是更多人现在考虑的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应该去干嘛，早点安排啊，不管是酒店啊交通啊都要提前安排，你临时整的话你可能就寸步难行了。根据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增开了部分的旅客列车，根据12306的规定，今天啊可以买9月25号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然后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10月1号的国庆首日火车票，所以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抢票。跟大家说一些抢票的小提示啊，不同车站放票时间不一样，可以打开12306啊看一看啊。然后热门线路的车票比较紧张，没有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功能。假期出行容易忘带身份证，可以在12306的 APP 里面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哎，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啊。小雅妈妈说，阿树早上好，哎，每天送娃回来的路上必听你的节目，开心一整天，谢谢。好姐妹们啊，好姐妹们，听我的节目会不会也听我的话呢？啊，这两天我跟姐妹们说，我说你听听看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保养自己？保健饮品喝不喝？肯定喝，因为你看我啊，作为中年男子，那么黑枸杞原浆那肯定喝，肝肾尤其是肾，对吧？那个黑枸杞原浆喝，为什么喝？一，黑枸杞原浆它对身体真的很好，对吧？效果很明显，我喝了一周之后就特别明显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好。然后它价格真的很便宜，99块钱5盒，18910盒，10盒就是10周，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100多块钱，我觉得很划算。你其他的什么口服液或者其他的这种保健饮品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性价比。而且它是宁夏中宁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这个枸杞原浆，是品质得到保证，价格又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那肯定必买嘛。好多男同胞跟我一样都入手了，女孩子也买了，因为是花青素之王。但其实女孩子我觉得更应该就是补上的是这个早红晚黑，就是你早晨要喝红饮，以前叫红枸杞原浆，现在你看升级成五红。这个五红饮我觉得女孩子们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喝一袋的话，它比其他的那种保养身体的保健饮品要便宜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然后效果也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真的。什么五红呢？你看啊，阿胶、枸杞、重瓣红玫瑰、红豆、红米、红枣，1、2、3、4、5、6，6个啦，这都不是五红了，这不是6个吗？啊！而且宁夏红枸杞的原产地直发，它的这个品质不要讲嘞，绝对是国药药材来背书的，啊！然后用料，然后它的每一袋背面都有 PICC 的承保，对吧？然后它的效果，阿胶、枸杞原浆、红枣、红米、红豆，对吧？铁元素补气血，所以就这个你喝完之后，你每天喝补气血养颜，毋庸置疑。你喝一个星期或者喝一个月，你看看是不是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这个五红、梅红，它就是对身体的补充都不一样。你知道价格多便宜吗？2箱80袋，哇，100块钱都不要，只要96块钱，96。1张百元大钞不要，还能找你4块钱，就可以买2箱五红饮，80袋，你就可以喝起来。哎，你就喝起来。如果说你以前买过黑枸杞原浆，你再补上红枸杞原浆，一天喝着2袋，你其他的保健品我觉得就可以放一放了，真的啊。所以这款产品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啊，跟我们身边的这个女同事一样，都会去喝一喝啊，性价比高的，嗯，对身体也好的。你如果买的话，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了解一下黑枸杞原浆，或者是我要了解一下五红饮，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去挑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不怕比价，一比你就在我们这儿买。江苏广电就这点自信啊，这机制是真好。江苏阿树

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刷新一下平台，2309说阿树王权，王权还有点生疏，做节目就要拿得出放得下，说来就来，不要扭扭捏捏。就是对于不是很擅长不是很自信的事情，不扭捏也是很难的啊。并连放，所以很多高校的学生一下子放13天啊，吓晕了。你说说孩子们放13天不吹完疯了，嗨到爆炸啊。哎呀，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王权啊，仔细听，因为我要放这首歌，他当年在南京的深秋被他第一次深爱的一个人狠狠地抛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他昨天给我发信息的时候，那条信息我看到了，只是被他撤回了。他说每当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点滴，涕泪横流，这份痛依然在他心中盘桓已久。

如果要选一座城市来诠释恋秋综合症，南京大概会很有发言权啊。这两天恋秋综合症冲上了热搜，点开话题满屏都是网友对秋天的告白。大家对于秋天有什么告白，或者说秋天对你来说有什么印象，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发发留言。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南京人秋天的第一件大事是去栖霞山看红叶，南京人秋天的第二件大事是去中山陵采梧桐，而南京秋天的嗅觉记忆属于桂花。南京秋天的嗅觉同样丰腴，一碗桂花糖芋苗是金陵人秋天该有的甜品，芋头暖糯，藕粉浓稠，撒上干桂花之后，香气温柔地钻进鼻腔。还有糖炒栗子、桂花糕、蜜汁藕、酒酿元宵，都是秋日的馈赠。从悲秋到恋秋，变化的不是季节，而是人心。南京的秋天似乎天然懂得如何安放这种恋秋的情绪，他把千年古都的沧桑化作了满城桂香，把历史的厚重藏进了梧桐叶落的沙。

广东茶鸿运礼盒正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热销当中，两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下单订购。中秋十一走亲访友串门送礼，想要性价比高百搭不挑人的礼物，这款红酒红茶双拼礼盒就是万不能出错的首选。很多人送礼纠结，怕不合适，怕对方用不上，但茶酒是家家户户都适配的刚需好物。这款红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口感清甜温润，不苦

0: 无色，适口度极高，老人能喝，年轻人爱喝，日常待客，饭后解腻，日常自饮都合适。搭配的红酒是法国 AOC 级别，口感柔和顺口，果香浓郁，不烈不齁。全家团聚，日常聚餐开一瓶，大人小酌助兴，氛围感十足。整套礼盒分量充足，包装喜庆大气，中国红鸿运二字贴合中秋佳节氛围，寓意团圆美满，红红火火。99.9元，价格亲民，质感翻倍，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特别实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拜访亲戚，邻里串门，中秋的随手礼，节日的伴手礼，送他体面大方，寓意还好，不浪费不闲置，人人都喜欢，是送礼必引入不踩雷的万能礼盒。4007101900，两瓶进口的法国干红，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整套的鸿运礼盒只要99.9元。欢迎企事业单位团购发福利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进行订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小雅妈妈好棒哦，她说阿叔我已经拍了十盒黑枸杞原浆，早晚各一袋，对吗？哇，我觉得小雅妈妈还是蛮爱自己的啊、哦。我跟你说啊，说是早晚各一袋，但是我每天只喝一袋，因为我觉得早晚各一袋有点太奢侈了。早晚各一袋是最好的啊。这个黑枸杞原浆啊，就是配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十盒才189块钱，如果每天喝一袋的话，也就是说将近三个月每天都可以喝，都可以补充黑枸杞原浆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一袋黑枸杞原浆是多少个上百个那黑枸杞提炼而出的，所以就是对身体倍儿棒啊，倍儿棒、啊、所以很多朋友都买了啊，一天两袋的应该有很多人啊，反正喝两袋的比较多。如果你也要像小雅妈妈一样跟我一样啊，每天都喝这个黑枸杞原浆，你可以下单啊，因为就这个价格相比的话，这种保健品你会就是保健饮品你喝的话，长期坚持你会感谢黑枸杞原浆的，而且它不贵，它不是那种就是死贵死贵的，性价比很高的。所以你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跟小雅妈妈一样一起下单。这颗种子哒啦滴滴哒啦滴哒哒，各位宝贝们，各位宝贝们，大宝贝小宝贝啊，咱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了，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

0284652997。打进电话来，阿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这个题目啊，你看你能不能答对啊？这个包罗万象，天文地理的各种知识。答对呢，就说明你好厉害啊！答不对，你就学到了知识。而真正重要的是考察我们可爱的宝贝们，他们有没有勇气，是否可以勇气大爆发，打进热线来跟阿树聊天、答题、点歌。电话号码现在开通了，84652997，84652997。

0: 来吧来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就接听电话喽，84652997。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有请一下一号线上是谁在等我？早上好。
3: 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哇，这个小朋友声音非常的清脆，很好听，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朱颖瑞。
0: 小瑞瑞，你有小名吗？
3: 洋洋。
0: 洋洋是吧？
3: 对。